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拉赫曼尼诺夫的作品中编号35里面第二个乐章，我们刚刚听过是柏林哀乐的演绎，带领他们的是指挥力图联同演出的还有柏林癫台合唱团和女高音柯高拿素娃。Continuing that deeply heartfelt atmosphere.

0: 欢迎来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曼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The Duke's Aria from Act Two of Rigoletto, recorded by tenor Carlo Bergonzi in 1964 at La Scala of Milan.
1: Mega events,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M 品牌认可足球表演赛香港足球盛会2026，一场接一场。今晚轮到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在启德主场馆举行，欧洲劲旅继续在启德绿茵场上较量，上演万众瞩目的足球大战。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咁我哋咧一齐喺呢个节目入边啊，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我哋阵间咧会听一下一啲俄罗斯音乐啊，其中有一首钢琴练习曲系格拉祖诺夫嘅作品。格拉祖诺夫的芭蕾音乐和交响曲都是为人熟悉的，不过钢琴作品比较少人问津。我们稍后会听的是在1889年创作的三首练习曲，编号31里面的第三首叫做夜，左右手作为伴奏的时候都有连串密集而轻柔的16分音符，对手指的控制有所考验。稍后交给钢琴家马洛菲耶夫弹奏，他的演奏相当有诗意。然后有一首管弦乐作品是柴可夫斯基的《佛罗伦斯的回忆》，编号70。这首作品主要是在1892年创作，当时柴可夫斯基刚刚结束在佛罗伦斯的行程。柴可夫斯基对意大利的印象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不过这次行程就带来了这首美好的作品，是原本写给弦乐六重奏的《佛罗伦斯的回忆》。

我哋阵间听下第一个乐章啊。开头嘅主题咧好有活力啊，而第二主题就好似意大利嘅小夜曲，比较抒情。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巴西嘅吉他音乐啊，系艾拉罗伯士嘅第七首练习曲，交俾舒贝弹奏。

嘅作品啊，系霍西夫所写嘅《海尔特歌曲》。呢首乐曲咧有爱尔兰民歌嘅味道啊，曾经喺1905年嘅逍遥音乐节上演噶。阵间咧由列道特拉奏中提琴啊，弹奏钢琴嘅系贝鲁。咁跟住咧有一首双簧管作品嘅，就系理查史特劳斯嘅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咯。呢首作品嘅缘起系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嘅，喺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咧，美军嚟到理查史特劳斯居住嘅小镇加米斯。美军当中有一位士兵叫做兰斯，佢原本咧就系匹兹堡交响乐团嘅双簧管手，佢当然知道理查史特劳斯系个大人物啦，所以就把握机会去问作曲家有冇谂过为双簧管写协奏曲咧？当时对方好肯定咁答冇噶。不过几个月之后，理查斯特老师就发表咗一首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啦。呢首音乐咧有阳光气息，和声亦都比较传统啊，同斯特老师同期嘅作品系好唔同嘅。我哋阵间咧会听到第三个乐章嘅，担任双簧管独奏嘅系迈亚。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小提琴曲啊，系海费兹改编嘅，原作系普罗戈菲夫嘅《三骨之恋》当中嘅进行曲。而家咧就交俾小提琴家拉道洛域柱拉奏啦，一齐演出嘅仲有钢琴家费花简恩。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尽在不言中呢个节目，我是卢厚敏。嚟紧呢几个星期咧，我会为大家介绍管乐团嘅发展曲目，以及喺香港嘅发展。咁好多人认为咧，管乐团系咪一个西洋管弦乐团一个即系变形啊，或者系抄袭咧？但其实咧，大家咁嘅谂就系其实就系想当然嘅啫。因为点解咧？因为原来咧，管弦乐团同埋管乐团咧，其实系同步发展嘅。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一个管弦乐团系喺西方喺17世纪开始发展嘅。佢系因为有个歌剧嘅开始，佢而有呢个管弦乐团嘅做伴奏嘅。而管乐团咧，其实咧就比管弦乐团咧仲发展得仲早。咁佢最早嘅发展咧，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嘅德国嘅城市乐队啊，或者法国嘅一个宫廷乐队。咁同埋咧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基石就系个土耳其嘅军乐队。咁土耳其嘅军乐队咧，其实喺个奥斯曼帝国里边咧就不停咁扩张咧，亦都系伸延到去北非啊、欧洲嘅地方，特别系一个东欧嘅地方。咁喺文艺复兴之后咧，在威尼斯的乐派里面，一位作曲家乔凡尼就用了很多的管乐合奏，就放在这个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里面做这个音乐的侍奉。那怎么侍奉呢？原来就是因为威尼斯这个圣马可大教堂就跟其他教堂不同，它是非常之阔

同埋长嘅。咁所以咧，佢就发展咗个叫多声部嘅福音音乐嘅。咁佢就咧将呢个乐队咧，即系例如一啲长号啊，当时嘅小号咧，就放喺唔同嘅位置咧，嚟到嘅对答嘅效果嘅。咁嚟紧，首先咧俾听众听一听咧，一个音乐就系乔凡尼嘅作品。咁咧就叫做咧系强与弱嘅奏鸣曲。咁点解拣呢首咧？因为呢首乐曲咧系标志住好多样嘢。第一件事咧，当然系呢个管乐团嘅最初一啲作品嘅，就可以而家仲听到到嘅。同埋咧，亦都系咧喺呢个乐谱里边咧，首先有个强弱嘅记号嘅。咁我哋听一听啊。

刚才啱听到嘅咧，就系伦敦管乐团及长号团演奏团演奏嘅，系乔凡尼嘅一首作品，叫做《强与弱》嘅奏鸣曲。咁大家听到咧，可能咧，哇，发觉听一听咩乐器嚟嘅？啲比较特别嘅，因为你有两样嘢就系咧，特别大家听到有两。

件樂器咧就比較特別嘅，其中咧一個古長號 sackbut 咧就其實同而家嘅長號咧，其實個音色就其實都好相近嘅，因為其實咧係個樣唔同嘅啫。咁大家可能收音機嘅旁邊嘅聽眾聽或者咧聽到話咩叫古長號咧，就點解因為聲音就差唔多咧？其實個樣咧就真係好相近，只不過咧好多時佢就係喺個樂器，例如佢個 bell 嗰度咧就細啲嘅啫，而個聲音咧就比較弱啲嘅。咁另外一件聽到咧，好似小號嘅一個樂器就叫木管號 （cornetto）。咁木管號咁小號點解叫木管號咧？原來木管號咧係基本上咧唔係用金屬整嘅，佢可能用一啲角質嘅一啲物料或者一啲木嚟做嘅。咁個樣咧就好似而家聽見嗰啲木銅笛咁嘅。咁但係當然佢就唔係圓柱形，係圓錐形噶啦。咁佢有啲窿喺度嘅。咁佢吹法咧同現代嘅小號一樣嘅啫。咁但咧佢就冇按键，因为当时你知啦，喺文艺复兴时期咧就未有按键呢一样嘢嘅，咁咪又好似咧木铜笛咁去靠按孔，咁所以听起上嚟咧嗰啲音准就冇而家啲现代嘅小号咁好嘅。咁大家刚才听首乐曲嗰阵时咧，可能咧心水清嘅听众听到，喂卢亚敏呃我哋嘅，话明嘅管乐团啊嘛，我个节目名又叫做尽在不言中，点解真系头先又听到啲弦乐嘅？咁其實咧，自古到今咧，管樂團雖然叫管樂團，但係咧唔係一定係冇弦樂器嘅。咁剛才聽到有啲提琴喺度咧，伴奏咧就係當時嘅樂喺個樂種裏邊咧就需要嘅。甚至乎現代嘅管樂團咧，即係好似而家啲大型嘅管樂團咧，都會有大提琴、damn 大提琴或者豎琴呢一啲嘅。咁以下落嚟咧，再聽喬凡尼嘅另外一首作品。

刚才啱听到咧，系由菲利普中斯铜管乐团演奏嘅乔凡尼嘅第十二首卡颂曲。咁呢个亦都系咧喺呢个文艺复兴时期咧一个刚才提过一个威尼斯乐派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大家听众有听到咧啊？点解咁多重复句嘅咧？即系发觉一句重复咗完咗之后又重复又重复。咁原来咧呢个亦都系头先提到嘅一个威尼斯乐派一个特色嚟嘅。点样特色咧？因为咧就放咗喺个教堂嘅唔同嘅部分咧，咁啲乐器咧可能一句对答，咁大家听众喺收音机旁边咧，可能就感受唔到啦。因为嗰时咧，虽然系话讲紧系十六世纪，但其实好先进嘅。而家所谓嗰啲杜比立体声啊、5.1啊、7.1啊、10.2咧，其实刚才就有噶啦。因为点解咧？佢唔喺唔同嘅方位咧，喺听众嗰度听到咧，啊一啲系左边传嚟，有啲右边传嚟，有啲后边。或者甚至乎中间，或者甚至乎咧喺教堂嘅上层嗰度传落嚟嘅，咁听上咧立体感就非常之好嘅。咁现代嘅管乐团嘅真正出现咧喺18世纪中，咁18世纪中咧其实就系随住喺德国啊、英国甚至乎系法国嘅发展咧，佢而嚟导致佢呢个唔同嘅一个配器咧就会加强咗。咁当时咧喺18世纪甚至乎19世纪开始使用嘅一啲乐器咧就有咧短笛啦、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八重管、法国号、小号、长号咧，甚至乎一个蛇号。咁听众会问啦，咩叫蛇号？大号就有啫。原来蛇号咧就系一个铜管乐器嚟嘅，咁嘅音域同而家嘅大号咧就差唔多嘅。但因为咧喺18、19世纪咧，其实啲按键就未出现嘅，即系揿掣嗰啲。咁咪取而代之就係一件樂器咧，就好似現代嘅巴松管咁嘅。但係巴松管大家都知啦，係用木嚟做噶嘛，亦都用黃邊發聲噶嘛。而呢件蛇號咧，第一件事咧，佢用金屬嚟製造嘅。咁嘅發聲咧，就同其他銅管樂器一樣咧，係用個號嘴而用一個水上嘅震動嚟發出聲音嘅。咁就因為咧，係為咗係唔使好似咁長啦，特別係去一啲暴躁嘅一啲情況或者係站立嘅演奏咧，咁所以造成咧彎彎曲曲好似蛇，咁大家俾佢個名字就叫做蛇號啦。今日19世紀咧，樂團嘅編制咧，再加上另外一件外嘅 euphonium 上低音號，咁上低音號咧就好似一個小型嘅大號咁嘅。咁呢件樂器咧，可能大家喺管弦樂團咧就比較少出現嘅。但其实咧，欧洲唔同嘅地方嗰啲民间音乐咧，好多时会见到呢个伴奏。咁喺呢个时期咧，呢、這个上低音号咧要风铃加咗上去之后咧，就完善咗好多啦。所以大家听现代嘅管乐团咧，呢、這个要风铃上低音号咧，就做咗个好重要嘅角色嘅。经常咧就比起大号同埋呢个长号咧，就更加重要嘅。喺19世纪中咧，随住呢个乐器叫做萨克管、萨克斯风嘅发明。咁咧，亦都係加埋一個管樂團裏邊。咁呢個萨克斯風咧，呢、這、一個薩克管咧，就同其他樂器唔同咧，佢就用咗成個我哋個叫做一個家族，就放喺裏邊一個 concert 形式。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咧，例如我哋啲管樂器咧，就唔似弦樂器嘅咧，都高音同低音咧，可以一個好廣闊嘅音域。咁但係管樂器咧，通常咧就係咧個音域就比較即係窄一啲嘅。咁所以好多時咧，佢就需要一個成個家族放喺裏邊，以補足呢個高中低音嘅不足。咁喺呢个管乐团里面咧，常用就系 alto 中音、tenor 上中音，同埋一个 baritone 次中音。咁呢三件乐器放喺里面咧，就可以补足晒咧喺乐团里面特别系木管同埋铜管嘅一个唔同啊。因为呢件乐器咧就一个融和剂里面可以融和喺一个木管同埋铜管乐器之间。喺呢个时期咧。

啲铜管乐咧发展就非常之蓬勃咧，特别咧佢有啲比赛或者一啲特别嘅典礼里边咧，好注重呢个乐团嘅。咁例如喺19世纪中叶1867年咧，喺巴黎举行嘅一个万国博览会。咩叫万国博览会呢？就其实相当于而家嘅世博。咁喺主办当局咧就主办咗一个管乐团嘅比赛。

咁大家刚才听到咧，谢亚宾所编嘅《威尼斯狂欢节》，咁系咪好听呢？因为咧，原来咧担任小号独奏咧就系、世界闻名嘅一个小号手 Wynton Marsalis， 联同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嚟伴奏嘅。咁指挥咧系亨治伯格。咁亨治伯格呢位先生咧，其实咧喺呢个管乐界咧就非常之有名嘅，因为自从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带领呢个伊士曼管乐合奏团咧，佢就唔单止系话将呢个管乐嘅演奏咧带上另外境界，亦都咧去编排咗好多嘅唔同嘅乐曲，咁令到咧呢个管乐团呢个嘅曲目咧亦都系有所增加嘅。咁大家可能发现啊，我哋平时咁样听音乐咧，比较少听到啲管乐团咩嘅著名嘅曲目啊，或者好似管乐团咁样，一讲一个交响曲，听到马勒或者一个贝多芬嘅，或者一个布拉姆斯嘅交响曲。咁但系点解管乐团咧喺呢个市面上大家比较少见到话有好多好出名嘅曲目咧？其实有原因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喺管乐团咧就唔同话喺管乐团咧，喺十八世纪咧。甚至乎到十九世纪咧，都系比较一啲喺个宫廷或者啲有钱人里边嘅，咁就好多得到好嘅支援，同埋大家觉得咧系一个比较高尚嘅一个嘅娱乐或者一个音乐。咁但系管乐团咧出身咧就系一个中下或者甚至乎系劳动阶层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大家可能唔好注重嘅，但系咧恰恰喺十九世纪咧呢、這个管乐团咧就担当起啲音乐嘅大事嘅任务，因为点解咧？因为头先提过咧。因为管弦乐团咧，通常喺一个皇宫或者一个有钱人嘅屋企里边演奏，直到十九世纪咧，虽然话系有啲音乐厅里边，大家可能咧都要购票入去嘅。咁但系咧，一管乐团就唔同啦，佢通常嘅演出嘅地方咧，就可能喺啲庆典里边，或者甚至乎咧喺欧洲唔同嘅地方咧，有啲广场里边咧就演出咧，你发觉咧好多嘅唔同嘅市民啊，或者唔同嘅听众咧，可以去到听。咁甚至乎咧，喺當時咧，一啲管弦樂團嘅一啲唔同嘅

版本咧，好多時就出咗呢個管樂版本，等啲市民聽咗先，然之後再出版。因為點解咧？嗰啲出版商就會即係好似而家咁，我哋話咧試下水温先，睇下啲人聽到咧啲反應點樣。啊，如果受歡迎咧，佢就推出；如果唔受歡迎咧，佢就諗下先啦。咁喺當時咧，所以就出現咗好多唔同嘅呢個樂隊嘅編排俾呢個管樂團裏邊嘅，即係發覺咧。大家喺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以為呢啲事物咧喺二十世紀出現咧，其實就唔係嘅。喺十九世紀初期都有嘅，特別係一啲例如一啲意大利歌劇咧，就當時最受歡迎。因為點解咧？因為呢啲樂曲咧都係大家耳熟能詳嘅。咁啲作曲家咧，同埋一啲樂隊嘅指揮咧，就會將啲編排俾一個管樂團裏邊咧，喺唔同嘅場合裏邊演出。咁我哋咧喺十九世紀嘅編排咧，我哋暫時就唔聽住，我哋聽一啲比較現代嘅編排先。嚟緊聽咧就係一個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碧基嘅作品，佢叫《羅馬之蟲》。咁《羅馬之蟲》咧本來是一個管弦樂團嘅，咁而家就編排咗咧比較管樂團嘅演奏。咁大家聽一下咧，同呢個管弦樂團有咩唔同喎？

刚才大家听到是芬奈尔领导东京搞成管乐团演出的类似迫击的罗马之虫。咁大家听众听到呢，你同一个管乐团呢，同一个管弦乐团呢，其实佢嘅演绎方法系基本上唔同嘅，但你发觉呢，其实嘅效果呢都可以做到好澎湃嘅效果。同埋你亦都听到呢，即系除咗管乐器之外呢，佢仲有呢个钢琴同埋竖琴。咁所以呢，我哋呢个话尽在不言中呢，就其实就唔系真系嘅。因为好多时呢，因为为咗需要呢，好多时会加啲弦乐器类。特别你例如西班牙一啲管乐团呢，佢除咗低音大提琴之外呢，亦都有大提琴，甚至乎中提琴嘅。咁呢个编制呢，你发觉就似呢个二十世纪作曲家斯达文斯基一首作品叫做诗篇交响曲呢，佢就係摒弃咗唔用小提琴，佢有中提琴、大提琴、低大提琴同埋管乐、敲击乐。咁基本上呢，就同现代嘅管乐团呢个编制就差唔多嘅。咁呢个节目呢到呢个为止啦。咁下个星期呢，尽在不言中呢，我刘汉敏仍然会喺个收音机旁边呢陪伴住大家嘅。下个星期见啦。

Our piano rising star, Jonathan Brunel, just finished playing Brahms's Three Intermezzi, Opus 117. 刚才是钢琴家方尼尔演奏布拉姆斯基三首间奏曲作品117。下一首作品是史曼诺夫斯基的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作品10。1901年秋天，史曼诺夫斯基去到华沙深造。他之前的教育不只令他接触到德国作曲家的音乐，更有哲学家尼采和叔本华的著作。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作品10来自波兰南部塔拉特山山脚的小镇扎科帕内的民谣。史曼诺夫斯基一生有不少时间都在那里度过，不过这首作品就没什么民谣和民族音乐色彩，反而更似年轻的史曼诺夫斯基向他老师诺斯科夫斯基致敬，而19世纪末嘅和声亦预示更大胆嘅未来作曲方向，展现出更以感官为中心嘅气质，同时结合代表史曼诺夫斯基古典式教育学到嘅优雅对位法，同佢同胞肖邦嘅变奏作品类似。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头几个小节以一个 B 小调主题，好似宣叙调咁样出现，再以半音音阶和声点缀，衬托出主题的调式风格。五个华丽和精湛的变奏之后，变奏六渐趋平和，再转到 B 大调。而在变奏八 G 小调的壮丽进行曲，主题再以扩展和有共鸣感的和弦突出，再伴之以极低音而且持续重复的四和弦敲声。变奏九声音爆发，作为去到 B 大调浩瀚宏大变奏十的过渡。呢度嘅琴声好似李斯特，充满活力嘅八度，锐利嘅乐句，如火一般嘅变形，加上主题周围嘅琶音同渐音，最终带向壮丽而有威严嘅结局。英文旁述之后，钢琴家方尼尔将会演奏史曼诺夫斯基嘅波兰民歌主题变奏曲作品十。In the autumn of 1901, 19-year-old Karol Szymanowski moved to Warsaw to further his musical studies. His education not only introduced him to German composers, but also to Nietzsche and Schopenhauer. The theme of the Variations, Opus 10, comes from a collection of folk songs from the Zakopane region in southern Poland, where Szymanowski would spend extended period until the end of his life. The work, however,

That was rising star pianist Jonathan Soulnard performing Liszt's Piano Sonata in B minor S178. 刚才是钢琴新星方尼尔演奏过李斯特的 B 小调钢琴奏鸣曲 S178。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1814年嘅今日，贝多芬嘅哀歌喺维也纳第一次演出。我哋刚才就系欣赏过呢一首作品《哀歌》，作品118，希格斯带领90古乐团演出过。
1: The Collegium Musicum 90, led by Richard Hickox, just performed for us Beethoven's elegiac song, Opus 118.

0: along with the 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Václav Talík.
1: 1414年嘅今日，巴克得到一份新嘅工作，就喺歌坛担任乐长。我哋欣赏过有佢嘅 D 小调古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 1052，刚才有弹奏钢琴嘅力克特，加上泰利树指挥捷克爱乐乐团出国。今日小时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星期四晚上8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范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3: Life in Hong Kong moves fast, but your soundtrack can be timeless. With the RTHK On-the-Go app, elegance is always in your pocket. Whether you are commuting, relaxing, or working, enjoy live streams or catch up on your favorite archives, anytime, anywhere.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Download the new RTHK On The Go app now.
4: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启德体育园方面，今晚会举行足球赛事，散场嘅时候港铁会加密列车班次，前往观赏嘅乘客可以使用启德站或者宋皇台站。较早前将军澳道上行近兴田村中线嘅坏车已经清场，大致回复正常。十八乡交汇处回旋处内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车多。隧道情况，告示打到东行往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东行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系暂时未有报告。九龙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过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近中港城。新界区粉锦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较为车多，龙尾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往粉锦公路龙尾喺高尔夫愉园。锦田公路往博爱医院方向近高埗村慢驶，龙尾锦上路；锦田绕道近锦庆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0: 你好，欢迎你收听八月五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我系戚家荣，今日揾嚟咗乐评人倾下偈。
2: 散场之后。
0: 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乐评人乐广基嚟同我倾下偈嘅。Hello Eric，
3: 好啊，戚家荣你好嘛？
0: 你好啊，咁啊，香港儿童合唱团咧就喺啱啱过去嘅礼拜六啦，八月一号啦，就举行咗佢哋嘅海外演出重温音乐会咯。今次咧有个主题嘅叫做留不息啊，咁系即系佢哋去完新加坡啦，同埋越南巡演之后咧，就翻嚟将佢哋嘅演出咧带俾香港观众。咁今次音乐会咧就以呢个留不息作为主题，不如同我哋先讲下其实当日系有啲咩听到嘅咧？
3: 嗱，当日咧有好多嘅乐曲听到嘅，咁就包括咗咧有佢有四首系本地作曲家嘅作品啦，咁另外都有佢啲圣诗啦，有即系有啲系国内嘅作曲家嘅作品啦。咁同埋都几精彩嘅吓。
0: 呢一场音乐会咧，我见咧其实咧。基本上佢冇中场休息，咁但係呢上半部分呢係一啲即係外语歌啦，下半部分呢就係你头先所讲嘅一啲可能係中国内地嘅作曲家嘅作品呀，又或者係一啲嘅中文歌啦，你觉得咁样嘅编排係点样呢？
3: 都几好喎，因为点解呢因为如果下半橛呢係啲中文歌嘅时候呢，我哋更加有层次感啦。咁上半我都正如我头先所讲呢，开头嘅时候呢就已经有佢哋嘅伴奏林青去作咗，佢今次作咗两首歌，其中一首叫 Let's Sing Together。咁第一首开场就应该是 Let's Sing Together。咁好特别一样嘢呢，就原来呢个 Let's Sing Together 呢喺新加坡同埋喺越南系唔同嘅。点解唔同呢？就因为呢当中佢哋嘅编舞呢係喺越南嘅时候呢，佢嘅编舞有啲形式上好似我爱香港，咁去到越南嘅时候呢佢会唱咗越南文嘅。咁所以变咗呢有两种唔同嘅语言喺当中。咁所以佢哋做完呢一个新加坡嗰个呢係用英文啦，咁跟住去到越南话嘅时候有另外一橛嘅，咁所以呢开场嘅时候就会有一个咁嘅乐曲囉。咁而上半场都几特别嘅呢，因为我都觉得係非常之难嘅，因为佢揀咗个係菲律宾作曲家寫咗首叫 The Profundus， 咁呢佢呢原来呢首作曲家嘅作品呢佢有成老六部嘅。咁所以呢见到同埋佢哋啲合唱团嘅团员呢都成五六十个人啦，咁佢哋喺高音低音佢哋都係做出晒好似一个好 mix 嘅 choir 里面嘅感觉囉。
0: 咁上半场呢一啲可能比较特别嘅作品，下半场有冇啲令到你好印象深刻嘅一啲音乐呢？
3: 下半場咧，我自己感覺咧最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嗰只龍舟。點解咧？龍舟係阿何仲志所寫嘅、
0: 嗯，
3: 而龍舟咧，佢哋喺現場裏邊咧，佢有兩有熒光幕嘅，左右兩邊咧有一個 slide 嘅 projector 嘅。咁你諗下，如果去龍舟的話，就一定賽龍奪錦嘅聲音，即係個音響一個音樂啦。咁但係當我哋聽嘅時候咧，發現到咧，佢哋係加埋一個舞蹈咧，係使到個成個畫面係唔同嘅。咁點解咧？因為除咗個舞蹈都要撐船，佢手拉手撐船之外咧，佢哋打咗喺個slide 上高咧，打咗追追追，係好大隻隻追追追，即係話咧製造個氣氛係使到人哋一睇落去咧，哇，好似係喺度追啊追啊追啊咁樣嘅咁嘅特色喺裏邊咯。咁加埋一樣嘢咧，就正如我頭先所講咧，咁上半場亦都有一個，我唔係上半場，即係一場係冇 break 嘅，所以咧其實冇上半部分咧，就係佢有一首叫 Elements， 我記得舊年咧，我聽嘅時候咧，即係舊年嘅時間去聽嘅時候咧，佢哋只係唱咗兩個。

时间嚟到六点嘅十八，接近十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一路只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继续我哋嘅音乐之旅啦，我哋今日小时先翻到去1764年，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来到8月5号星期三的晚上，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是王家浩，欢迎你啊。今日节目开始的时候，先以 J.S. 巴克的作品开始了，是来自他的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的一首布雷舞曲，交给这一位德国的大提琴家霍格拉演奏。

刚才听过带嚟琴家霍格拉，拉奏过系 J.S. 巴克嘅 C 大调第三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BWV 1009当中嘅一首布雷舞曲。继续都系音乐之父 J.S. 巴克嘅音乐，不过系佢嘅合唱作品啦。佢一首非常受欢迎嘅经文歌 Come Jesu Come， 来吧耶稣来吧 BWV 229，将时间交给加力拿指挥的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

J.S. 巴克嘅一首经文歌 Come, Jesu, Come, 来吧，耶稣来吧，由加迪纳指挥蒙台威尔第合唱团演出。继续咧，都系合唱嘅音乐，不过去到英国啦。呢一位作曲家史丹福特，佢嘅三首经文歌作品38，喺英国嘅圣乐界咧非常著名嘅。当中三首音乐包括《二人的灵魂》、《今日升天》同埋《行事纯正的人有福了》，一齐欣赏奥当纳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出。

刚才听过咧，系史丹福特嘅三首经文歌作品38，由奥多纳指挥西敏寺大教堂合唱团演出。跟住去到德国嘅交响乐世界啊，贝多芬嘅呢一套 D 小调第9交响曲当中嘅第2乐章，由比奥斯达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

乐圣贝多芬人生最后阶段创作的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刚才由比奥斯达指挥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演出。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结束今日嘅节目咧，系两套电影嘅配乐作品。首先系 Hans Zimmer 汉斯森马嚟自电影 Interstellar 当中嘅《粟米原追逐》，一个由管风琴演奏嘅版本啊。刚才听过 Anna Lapwood 嘅演奏，而最后咧系约翰威廉士《星球大战》嘅主题音乐，由作曲家本人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亦藉呢两部嘅电影音乐结束今日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啦。我是王家浩，听晚再见啦，拜拜。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Silent Prayer by Doming Lam,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oi Chang.
1: 讲紧上过系严伟昌领导香港中乐团带嚟作曲家林岳培1981年嘅作品《问苍天》。喺呢一首乐曲演奏之前更加听到林嘉琪小姐嘅一啲介绍啦。林嘉琪小姐就系林岳培先生嘅千金，由佢介绍呢一场音乐会可以话系相当之配合啦。好啦，乐队演奏过两首作品之后，以下落嚟可以欣赏到有钢琴家罗乃新加上中乐团带嚟两套乐曲，都是林岳培为钢琴加上乐队的创作。咁两首古曲可以说是70年代和60年代的音乐作品，去到近期作曲家将佢重新编配，写嚟一个新的版本。首先可以欣赏到的第一首作品是《春光花月夜》，原曲1971年的时候已经创作噶啦。《春光花月夜》是一首很流行的古曲，原名又叫做《夕阳箫鼓》、沉阳琵琶同埋沉阳夜月，原谱有成10个乐段，咁有唔同嘅标题。作者特别挑选其中嘅6段加上钢琴同埋一啲嘅中乐嘅效果嚟到写咗，成为呢一首

0: 我哋有機會咁樣去重新思索翻我哋自己嘅偉大嘅文化係點啦。咁啊，林大師係非常之好大嘅功勞。
1: 上了一堂好好的音乐课，多谢阿陈教授，大家都变了一群大学生。嗱，生日音乐会咧，点都要讲两句祝贺说话
2: 啊！系啊，咁啊，当然啦，我哋喺呢度咧就祝贺林老师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同埋写更多更多好嘅乐曲。除咗乐器之外咧，亦都要写一啲声乐嘅作品。我哋喺度呢度祝贺你生日快乐，林老师。
0: 我都是祝贺林老师身体健康龙马精神的，因为林老师在现代音乐完全都不是太受到注意的年代呢，已经是锲而不舍咁样不断咁样提倡这个现代音乐同埋建立自己中国的文化呢，这个精神呢我就称之为林岳培精神，亦都是香港的狮子山下精神，咁所以他一定要龙精虎猛咁使到这个精神呢继续在香港继续传扬开去。
1: 唔該曬陳教授，唔該曬費老師，唔該曬，唔該曬。如果話咧，費老師咧係林老師嘅聲樂作品嘅代言人咧，咁我相信咧，羅乃新咧一定咧就係林老師嘅鋼琴作品嘅代言人啦。因為咧將會聽到兩首嘅作品啊，《春光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阿 Miss 都話咧。佢咧就彈咗30年，佢都唔介意咁樣講啦。但係咧，佢每一次彈嘅時候咧，都俾佢好多唔同嘅感覺啊。其實60年代嘅時候咧，林老師咧有一次就有機會啦，聽到咧琵琶嘅聲音，佢就覺得哇，點解可以咁新奇嘅呢啲聲音？咁就喺度諗點樣可以將呢一啲咁獨特嘅聲響去介紹俾西方嘅世界咧？鋼琴最多人彈㗎啦，不如就嘗試用鋼琴去到模仿古琴同埋琵琶嘅聲音啦。呢首嘅《春光花月夜》同埋《超君怨》咧有鋼琴獨奏版，今日我哋有鋼琴有樂隊，當然咧就係會聽到一個大型啲嘅版本啦。好啦，我唔講咁多啦，將時間咧交俾呢兩首作品嘅鋼琴代言人啦，羅乃新同埋香港中樂團，當然唔少得指揮嚴惠昌。

0: 唔該曬陳教授，其實咧劉老師咧成日都掛住佢喺香港大學嘅學生嘅。嗱，喺音樂會嘅下半部分咧，我哋將會聽到嘅兩首作品嘅。咁其實咧，香港中樂團咧好有心，將我哋今晚會聽到嘅音樂作品咧，其實已經會係錄成 CD 啊，遲啲嘅時候咧就會有得買噶啦。喺呢一張嘅 CD 入邊咧，仲有兩個可以話係 bonus track 啦，就係咧阿林老師喺70年代咧首次指揮香港中樂團玩秋闕同埋昆蟲世界。如果大家咧對佢嘅作品有興趣咧，咁就要密切留意呢隻 CD 嘅推出嘅日期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除了音樂之外，連樂譜都會推出，在大家的場刊裏面都會見到有關的介紹。如果大家是有興趣的，可以去到外面的中樂團的詢問處。我知道如果今天是訂購的話，還可以在你份譜上得到老師的親筆簽名。下半場我哋會聽到咧有《秋闕》同埋《昆蟲世界》兩首作品咧，可以話係對香港中樂團嚟講咧有非常之重要嘅地位。淨係我講咧就唔夠嘅，又揾嚟兩位音樂界嘅好朋友，香港演藝學院嘅駐院作曲羅永輝同埋國際現代音樂協會會長曾月發博士，上嚟啦，羅 Sir， 好犀利，打。大家好老友啊，我知道一讲开这个的秋闕呢，阿曾博士呢就不停得口的了。
1: 你刚才叫我讲短一点。我讲很短，秋闕是香港之宝，亦都我觉得是林岳培老师大师的很重要的作品。一句我觉得为什么很感人的呢，就是他成日都说是要将中西合璧，或者將傳統和現代結合，在這首作品真的做到。而且在那個運用戲曲，將戲曲裏面每一個角色在中國音樂那種神韻，它可以完全是轉移了在這個西洋音樂的個表現，因為西洋音樂的管弦樂隊襯回這個整個中樂團，表現出來是一個天衣無縫。而且你可以知道我們是聽音樂是聽聲響，但在聲響的組織呢又有戲曲那種的形態，咁係全世界是首創的，我覺得夠
0: 啦。我都知道，因為跟阿嚴偉昌總監傾起的時候咧，佢話喺八十年代在國內咧，當時一班即係而家好出色的作曲家，好像譚盾啊、陳怡周、龍葉小鋼咧，佢哋就喺音樂院咧就日聽夜聽，就係、是、聽《秋闕》。咁呢首作品咧，1993年嘅時候就被北京選為20世紀華人經典啦。咁啊，嚴偉昌老師就叫我記得同大家講啊，佢有首作品叫《水之聲》啊，得獎咧就榮耀咧就未必係淨係歸於阿嚴總監啊。佢話因為咧就係、是、聽咗《秋闕》同埋《昆蟲世界》。咁《秋闕》講過啦，羅 Sir，《昆蟲世界》又點咧？
2: 你又要講我短，我本來要想講長啲，不過而家你叫我講短啲，講簡單啲。就《昆蟲世界》咧。犀利的地方在哪裡呢，就是首先形象思維，這個大師專長來的。第二件事夾合到音樂之外，大家看看個長刊，你看看那些詩，昆蟲世界首首都是大師寫的。所以呢，這個是全方位的藝術創作，就不是只是你聽下聲那麼簡單，大家請看看文字你就知道大師那種犀利。就另外呢，就是其實我記得呢1979年的時候，大師寫這首作品呢，我是即場在那裡看著大師練習的。咁他跟這些樂師交流溝通，和慢慢摸索找到聲音出來。大家等一下留心聽聽，每一個樂章呢都是有不同的聲音的。那個管弦樂的配器方法呢，大家知道如果作曲家呢，其實見到中樂團都好幾頭痛，因為很難寫的，中樂團你給我寫，你委約我一首我都驚了，驚了成晚我寫不出，不是一晚是10晚。因為中樂器是比較適合獨奏多一點的，如果夾起上來呢，要

0: 要諗個計仔先可以寫得比較有效果。咁啊，但係大師咧係摸索好多時間，同個樂隊咧，因為佢係指揮啦，一路摸索出嚟，所以個效果咧，每個樂章都有啲唔同，而每個樂章短短嘅，聽上嚟比較容易欣賞。我講得長唔長個頭？
1: OK， 不過咧，我驚啊，林大師又坐喺度咧，起頭啦，唔好再讚啦。生日快樂，有冇啲咩祝賀説話啊？攞上先。
0: 最緊要創意無限咧。大師講過咧，話喂，我翻嚟之後咧，如果我希望大師快啲翻嚟啊。佢話：哇，如果諗到有啲咩 idea 咩諗法咧，最好揾幾個學生咁，然之後就我唔使寫嘅，我噏就得噶啦。然之後學生咧同我做曬。咁我準備幾個學生幫你手啊，大師。咁你一諗到啲乜咧，就同你配合下寫出嚟。不過寫啲乜我就唔好敢包啦。咁同埋大師啲作品咧，就還掂都冇乜所謂啦，都唔係個個聽得明噶啦。冇
2: 祝賀嘅説話咧，我諗如果係客套嘅唔講啦。但我覺得一個藝術家咧，好似一個三棱鏡咁。世界上好多嘅光，我哋未必睇到從光嗰度睇到七彩繽紛嘅五顏六色，但係透過一個藝術家嘅演繹，將呢個世界上七彩繽紛嘅顏色咧係放俾我哋睇。咁我希望大師咧係香港之寶，係一個三棱鏡，玲瓏透徹，不斷繼續玲瓏透徹。大師，
1: 多謝曬啊，羅 Sir， 多謝曬啊，曾博士。咁而家不如就一齊欣賞一下林樂培嘅呢一首《秋拳》。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Doming Lam's Autumn Execution, played by the 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Yan Hui Chang.
1: 欣赏过呢一套作品，系林岳培喺1978年根据关汉卿嘅作品《窦娥冤》里边嘅题材编写而成嘅《秋阙》，里边五个嘅乐章有唔同嘅标题，亦都有唔同嘅故事内容啦。听过嘅演出系严慧昌领导香港中乐团带嚟以上嘅演奏。至于喺音乐之前咧，亦都听过两位著名作曲家分享，由司仪林嘉琪啦，同两位著名作曲家，包括有国际现代音乐协会嘅主席曾业发博士，同埋香港演艺学院驻校作曲家罗永辉先生咧，讨论到有关林岳培先生嘅作品。节目嚟到呢一度咧，要带嚟最后一首嘅乐曲啦，亦都系一首非常之有代表性，能够将中国音乐啊，将中乐团里边嘅乐器发挥得淋漓尽致嘅乐曲。林岳培1979年的一首很重要的作品叫做《昆虫世界》，这一首乐曲就是将中国的乐器的调性、和声和音色的组合可以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很有实验性的创作。每一个乐段都是以音响去描述昆虫的形象，再加上一些旋律去描写其中的意境，分为五个乐段，包括有勤风拥拥、蜻蜓点水、春蚕吐丝、穿花蝴蝶，同埋最后嘅一段亦都系大合奏啦，《昆虫世界》呢首乐曲，除咗有乐队嘅演出之外咧，亦都有一位旁白嘅。今日喺台上面咧作呢一个旁述嘅就系林嘉琪小姐啦。好啦，事不宜迟，好快就可以欣赏到呢一首嘅创作《昆虫世界》。
0: Doming Lam's The Insect World will be next. The work is in 5 sections, titled The Busy Bees, The Dragonflies, The Silkworms.The Butterflies and the Insect World. It was narrated by his daughter Kathy Lam.
2: 各位观众，你哋好，好快咧，大家会听到一啲好新奇嘅声音啊！呢啲声音咧都系由传统过嘅中国民间乐器发出嚟嘅，但系当然咧就系由现代人去到以大合奏嘅方式咧改编玩俾我哋听啦。呢首乐曲《昆虫世界》写于1979年，系国际儿童年。呢首作品是寫俾嗰啲冇聽過中國樂器的小朋友嘅，一共就分開五個樂章啦。每一個樂章都會由不同的主題樂器去到描寫昆蟲的形態同埋神韻，而其他的樂器咧就會就住故事去營造一個環境情調。作曲家就係利用呢一個方式去介紹整個樂團的各種樂器。好啦，我哋聽下第一個樂章《勤風拥拥》。你估下乐团入边边一件乐器最能够代表小蜜蜂呢？描写小蜜蜂的主题乐器呢，就是只有两条弦线的胡琴。

係咪好似呢？原來中國的鄉民呢，他們呢是不會孭著沉重的胡琴呢周圍到處跑的，所以呢就要借助西方的大提琴的原理呢去發展今天我們見到的低音格鼓。現在呢就欣賞拉弦奏出的小蜜蜂嗡嗡嗡，飛到西飛到東，採花粉來做蜜糖，一生一世勤做工。

中國樂器係咪有值得你哋開心嘅地方呢？第二個樂章嘅蜻蜓點水咧，就用咗西方交響樂團舞嘅彈撥樂器去到做主題樂器。

中國嘅彈撥樂器咧，同西方嘅六弦琴、吉他、曼陀鈴、魯特琴、吉他，同埋喺維也納城啊見到嘅西方洋琴咧，都係好好嘅兄弟姊妹嚟嘅。究竟呢一啲樂器點樣咧可以去表達到清溪流水、鳥語花香嘅意境呢？請欣賞《小蜻蜓》《像飛機》《飛來飛去真頑皮》《點著花兒花含笑》《點著糖兒水花起》。

好啦好啦，大家咧都对中国乐器咧有多啲嘅认识啦。第三乐章嘅春蚕吐丝咧就轮到由吹管做主题乐器。我哋用嘅吹管咧，大多数系好原始嘅，就唔似得西方嘅吹管有键钮去方便咧吹奏半音。我哋嘅乐师咧，但系就有高度嘅演奏技巧，单系用一支竹上面嘅几个窿咧，都可以吹出生动灵活嘅音乐。听听。

你会听到咧蚕虫蠕动、吐丝、结茧、破茧，甚至乎造成丝绸一幅嘅声音图画。同时咧，仲有弦乐器泛音，做出好似丝绸嘅声音。而家请欣赏蚕吐丝做新衣，一圈一圈结茧儿，万条丝里有分寸，不慌不忙到死时。

管是不是好像中国菜牙一样那么别有风味呢？第四乐章的主题乐器更特别，就是中国宫廷里面最重要又最古老的笙，一件可以同时推奏很多个音的乐器，而是西方乐器里面少有的。穿花蝴蝶这一段就是描写蝴蝶飞多优美，百花丛中来游戏，无忧无虑无牵挂，一双一对多欢喜。跟着最后就是所有

主角再度出場的第五個樂章《昆蟲世界大團圓》了。它描寫的是小昆蟲多品種，你你我我忙做工，大自然裡齊享受，互不侵犯，樂融融，樂融融。希望你們會喜歡這些中國樂器、中國音樂和台上的這一隊香港中樂團。現在請欣賞由香港資深作曲家林岳培為樂團度身創作的《昆蟲世界》。

帕特列拉之后都成为了相当之出色的钢琴家。这四首很朴实的作品真的一点都不是写给小孩子或者是初学者演奏的。不过主题就是来自当时流行的曲调的。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洛比还有小提琴家林以信的演出。

钢琴家洛比，仲有小提琴家林以信一起演绎过布桑尼的四首小品，作品28。萨华鲁特的悲哀交响曲，作品19，其实就是他的第六首交响曲，就是他三首战争交响曲的第二首来的。作品气氛严肃沉重，速度是慢的，而主题呢就会在最后那里就再出现，但呢就扩展了，亦都更加大声，就让结束呢更加有力。我们呢就欣赏一下德米特里耶夫指挥斯塔凡格交响乐团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冼鼎生于十九世纪中，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作品都是歌曲或者是钢琴的音乐。对于出版商来说，这两类的音乐都是比较多人买的。

呢一首嘅降 D 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一个乐章就是我哋欣赏嘅乐章啦。有对比嘅主题，咁两个主题咧喺发展冇几耐之后咧，就喺发展部分合二为一啦。我哋听下钢琴家兰尔同埋李顿所领导嘅贝根爱乐乐团嘅演奏。

剪定的降 D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录的第一个乐章，是由钢琴家兰尔联同李顿所领导的贝根交响乐团演出。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蒲费兹拿的歌曲《有渴望》作品十的第一首，《海上航行》作品录的第六首，《行进之地》作品十五的第三首，以及《日落》作品二十四的第四首。为我们演出的就有男中音歌唱家歌内和钢琴家赵成真。

男中音歌唱家歌内，同埋钢琴家赵成真一起送上过蒲费兹拿的四首歌曲。刚才那首是日落，之前就是行进之地、海上航行，第一首是渴望。第一小时的野心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高斯特嘅四个方向的总曲咧，就系送俾指挥家金马伦嘅。原来啦，佢哋咧曾经一齐喺皇后大厅乐团嗰度演奏啊。呢套嘅组曲啦，有四个乐章：北方、南方、东方同埋西方，就系1927年首演嘅。四个方向咧，其实就系指世界唔同嘅地方。北方咧就系一首进行曲，就系指苏格兰；南方咧就一首圆舞曲啊，就系指意大利啦；而东方咧就系谐乐曲，就系指中国。咁南方咧就系充满爵士乐节奏嘅舞曲，所指嘅就系美国啊。听下宾尼领导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嘅演奏。

賓尼指揮斯洛伐克電台交響樂團送上過的呢，就是高斯特的四個方向的組曲。迪高的海盜的雙人舞呢都幾出名的、哦。咁蘭卓比利呢就改編當中的主題，再加兩個變奏同一個尾聲，就成為海盜雙人舞與變奏了。我哋听下奇恩指挥伦敦节日芭蕾舞乐团嘅演出。

呢一首就是迪高的《海盜雙人母語變奏》，由蘭卓比尼改編。但演出的就是奇恩所指揮的倫敦節日芭蕾舞樂團。接下來的作品就是顧斯塔雲奴的十首流行歌曲，作品在1975年完成的。顧斯塔雲奴在1915年出世，他的作品很抒情的。二十世纪很多时间流行着的就并不是浪漫时期的音乐。当时有很多无调性的作品，十二音列的创作，还有些实验的音乐等等。在1968年有一位乐评人就问顾斯塔云奴，50年之后你的作品可能没人会欣赏，因为太古老了。而勋伯克又或者是贝尔格的作品才可以生存到。你介不介意啊？顾斯塔云奴就说不会，绝对不会，因为这些作曲家是提醒我们音乐的解体。他跟着还说，在一个破坏了的环境还可以培育到人吗？这些的破坏是反音乐，但是就认为在音乐里面加强了自己。或者这位乐评人没有想过，今天在阿根廷这么多作曲家里面，除了希腊斯特拉就是顾斯塔云奴，他们两个人的作品是最多的演出和录音的。

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马勒最快乐的交响曲，是在2025年4月10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堪称马勒最欢欣的第四交响曲，在最后第四乐章带我们进入天堂的境界。这个对天堂的描述其实来自少年的魔国 Des Knaben Wunderhorn 的讽刺内容。在马勒第四交响曲最后，以女高音或童声独唱讲述天国，因为这个是小朋友的想象。今场有两位乌克兰音乐家，首先是独唱的女高音贝斯梅德纳，另外还有带领乐团身为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副指挥的樊舒尔，他们会令这场音乐会增添不少色彩。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为你拣嚟华格纳的歌剧《汤豪社》当中的《晚星之歌》，由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绎，担任独唱的是男中音泰科尔，同埋斯兰卡的 G 小调第四奏鸣曲，欣赏到的是巴罗克帕迪斯高合奏的录音。而在这个小时结束之前，我们会欣赏到伯恩斯坦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以及佛汉威廉士的联篇歌曲《行旅之歌》当中的《我当到何处》，由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刚才欣赏到嘅三首作品，分别系一首名为《汉宫秋月》嘅古曲，由古筝演奏家罗征弹奏；韦华帝嘅《D 小调柔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4，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古乐团演绎，并由他担任独奏，以及莫扎特的《C 大调第36交响曲》，别号林芝，作品 K425 当中的第二乐章，听到的是阿巴杜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的时间，我们会欣赏到大提琴家史提芬·伊莎里士联同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演绎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今个小时同你一齐欣赏长夜细听嘅有我刘奕朗。刚才我哋听到三首作品，分别系史嘉尔阿宾嘅第一钢琴前奏曲作品16第一首，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韦华帝嘅 A 大调由音中提琴与弦乐协奏曲编号 RV396。由法比奥·比昂迪带领欧洲加兰古乐团演奏，以及西尔韦斯特罗夫嘅《与父不的两段对话》，由钢琴家基姆联同萨尔斯堡室乐团演绎。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华沙国家交响室乐团喺指挥代殊嘅带领下演奏郭雷茨基嘅三首古风作品。仲有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舒伯特嘅降 E 大调即兴曲作品90第二首，同埋燕乐合奏演奏布斯泰乌德嘅 A 小调第三奏鸣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啱啱欣赏到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佛汉威廉士嘅联篇歌曲《行旅之歌》当中嘅《青春与爱情》。

为你拣嚟嘅版本由古筝演奏家罗征、提壶演奏家朱融同埋洞箫演奏家谭宝石一同演奏，仲有巴格尼尼嘅 A 小调第一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作品编号64第一首，由小提琴家普尔文联同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斯合奏，以及马雷士嘅圣科隆布之墓，由两位古提琴家沙霍同埋耶尤米寒代、古键琴演奏家皮尔寒代联同泰奥伯琴演奏家里斯列凡德演奏。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霍尔斯拉格嘅《没有比喻的音乐》，由钢琴家伊利奇弹奏，仲有约翰瑞特嘅《古风组曲》，由作曲家亲自指挥长笛演奏家杜冰、古键琴演奏家马素尔以及伦敦市小交响乐团演绎。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到高伯力指挥伦敦室乐团演绎德福特克为弦乐团而写的 E 大调小夜曲，作品编号22当中的第四乐章。之前仲有小提琴家哈恩拉奏巴克的 B 小调第一小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2当中的第二乐章，同埋钢琴家艾信巴克弹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编号 K281。接住落嚟，我哋首先会欣赏到格拉斯的第14练习曲，由钢琴家奥拉神弹奏。紧接其后的是格里格为弦乐团而作的霍尔堡组曲，作品40。为你拣嚟嘅系卡拉扬指挥柏林埃乐乐团嘅录音。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为你拣来四首乐曲，分别是布拉姆斯的月夜，作品编号六第六首，由男中音费沙迪斯高联同钢琴家巴伦邦演绎，马切奴的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由布鲁根指挥十八世纪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夏恩斯，还有拉威尔的夜之加斯巴当中的绞刑台，由钢琴家葛罗夫纳弹奏，以及马雷士的梦想家，由沙霍、韩代和里斯列凡德分别以古提琴、古键琴和泰奥巴琴演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再欣赏到三首作品。第一首是刘天华的《月夜》，由二胡演奏家赵寒阳和扬琴演奏家刘月玲合奏，之后是武满彻的《一切都在舞色中》，我们会听到吉他演奏家塔能鲍姆的演绎，而最后是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作品47，由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巴黎交响乐团在比哥夫的指挥下演奏。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艺评人陈书，好开心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一首我嘅家乡乐曲《潮州小锣鼓音乐》里边嘅《画眉跳架》。潮州音乐大多数都好文雅平和，当中包括好几个乐种，其中一个是小锣鼓音乐。小锣鼓音乐的最大特色是用细鼓细拔，而小锣鼓音乐的编制一般有十几人，以锣鼓作为领导，主奏乐器多数用唢呐。

大家可以从画眉跳架呢首小锣鼓音乐当中听到细鼓细拔的敲打之余，亦听到唢呐怎样模仿画眉的跃动情况。在惯常情况下，这类小锣鼓音乐纵使包含十种以上乐器，但是一众乐手都不是视谱而奏，而是眼前没有谱，心中有谱，为大家展示器乐之间的默契。我陈叔希望大家可以领略到这种乐曲的真趣，以至乐在其中。